0: 风四级，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2到28摄氏度，森林火线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3: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4: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5: 交通伴你行，
4: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5: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4: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5: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4: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5: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即日起至9月30号，眉山湾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了尊师重教冰雪献礼免票游园活动。宁波市全体教师呢，可以凭教师资格证到眉山湾冰雪大世界景区领取冰雪三人门票，含防滑雪地靴三双。近一个月的时间，福利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适合错峰出游。9月10号到16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前往宁波九峰山景区，就可以享受景区门票免费的福利。每位教师最多可以携带2位同行人员，同行人员

180元啊，当然了，仅限教师本人使用，核销需要同时出示本人身份证、有效的教师相关证书。9月10号，今天当天呢，罗蒙环球乐园推出了教师节半价福利，教师本人可以凭借有效教师证件到乐园东门的会员中心享受半价优惠，仅需每人115元。那也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们啊，出发前呢可以拨打景区咨询电话确认一下相关的规则，带齐证件，保障顺畅的游玩。我觉得如果说优惠能够多延几天就更加好了，比如说覆盖这个周末，因为如果说是今天当天的话，老师们很辛苦啊。

如果说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可以绕行一下，走 S215 省道，经大徐丹城后呢，转入沿海南线，然后再前往石浦镇。象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相关负责人提醒。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暑气消退，秋意渐浓，每逢这个时候呢，清甜多汁的柚子就成为了宁波人果盘当中的季节限定了。眼下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已经迎来了柚子的集中上市旺季，各色柚子是扎堆上新啊，稳稳占据了近期满满当当的柚子，果香四溢，品类丰富。云南的三红柚、福建红柚、玉环文旦也是陆续到货，前来采购的商贩市民络绎不绝。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0: 置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
0: 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5: 嗯，好。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办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块，您可以

0: 更要有温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

法，但是呢，大家公认的答案几乎只有一个吧，没错，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在2022年5月20号的时候呢，综艺《乘风破浪》第三季正式开播了，在初舞台，王心凌演唱了她的代表作《爱你》这首非常熟悉又甜甜的歌曲。

除了这一首《爱你》之外呢，其实在《乘风破浪》第三季当中，他带来的其他舞台也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在二宫的时候呢，王心凌和谭维维共同演唱了这首《山》。

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王心凌的期待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她的嗓音属于标准的甜嗓，没有想到会唱这么大气的一首歌曲。那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歌《大眠》，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王心凌的歌。这首歌曲是说到爱情的，就是成年人世界当中那种明知是错却甘愿沉沦的清醒和沉沦了。这首歌是由张简君未来作曲，收录在了王心凌

0: 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
2: 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行得畅，走得美，
4: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市和滨海景观的资源，原本的渔村顺利地踏上了文旅转型富民新村的新路径。羌图镇杨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坚刚：
1: 我们杨北村乐意在这个为契机打造滩涂旅游、咖啡驿站、露营打卡，通过游客的到来，我们可以把我们一些经典的小海鲜，比如说望潮、青蟹、跳鱼，还有一些农副产品，给他们推销出去。
2: 离开了白墩码头，让我们把视线移向向西县。1999年，向西县全线竣工，作为象山首条一级公路，它不仅改善了羌头、西周片区的出行运输条件，也为沿线工业升级、乡村发展

0: 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1: 在向西县上，主营汽车内饰件研发生产的宁波华众汽车饰件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多家主流企业，企业超80%运输车依托向西县通行，道路从双向单车道拓宽为四车道后，彻底改善了拥堵、大件运输受限的问题，物流周转时效显著的提升，运输保障更加稳定，为企业的日常高效运转、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宁波华众汽车饰件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部部长王以征：
2: 产值的话，去年是18嘛，18亿多嘛，今年的话也是将近有18-19这样的情况，一天的来来去去车辆将近有300台至400台左右，然后的话向西线的话占有大概是在80%以上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情况，因为以前是双向单车道的，现在扩建成双向四车道了，整体的通行效率上面是能保证了很多。

0: 节约的时间起码是在一个小时以上，紧急的拉动性会更好。
1: 挑向西线，一边托举工业产能，一边赋能乡村经济。方家坳村山水生态优越，村居风貌精致。随着向西线持续的提档升级，村庄对外的通达性、可进入性大幅度的提升。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村庄的顺势盘活本土资源，深耕时令果蔬的采摘、清水休闲、庭院民宿的特色业态，逐步的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度假打卡地。羌驼镇方家坳村党支部书记欧吉林：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揭示向西线的交通优势，重点抓好三个项目，第一，抓好民宿提升，第二，提质乡村业态，推进乡村 CU 整村运营项目，完善连续游、拓捕游、亲子特色线路，第三，深化村里面龙潭坑瀑布森林资源，打造抗氧旅居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举措来促进我们乡村旅游，从而实现交通出产业、产业带共富的目的。
3: 县域古钢公路筑牢了象山产业与城乡通行的基础，而零号公路则串联起全域文旅资源的黄金纽带。我现在所处的亚帆公路紧邻亚帆中心，是全省首批骑行友好路段之一，路段全长12.8公里，配套彩色骑行道。

0: 168公里，划分为时尚东海岸、潮营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沪港四大特色段落，串联起全县的四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和上百个文旅景点，塑造象山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标签。未来，我县还将推动全域的公路路网和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县交通运输局管理科科员王少苏。
1: 宁浩公路不是从零建起，而是依托我们象山县得天独厚的海岸线资源，通过品牌策划全新亮相。我们目前也积极地推进我们宁浩公路导入系统的建设，同时落实我们市域铁路象山线的接驳方案，谋划了3条旅游专线和2条定制的客运线路，慢慢构建起市域铁路快进宁浩公路。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

0: 南方中心能叩开这扇大门，靠的是绝对的技术硬实力。宁波机床院益智增材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宁波说，
1: 它采用我们的丝材后，首先缺陷的返修率，原先他们基本上在70%左右，采用我们丝材后无返修的高于90%了，基本上就是80公斤一盘，它用完后不会断丝。
0: 这一突破并非一日之功，作为背景之。

中原海丰电摩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推进也为象山临港装备产业发展增添了新支撑。目前，摩港一期陆域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未来风电机组基础、核心部件等大型装备可在象山完成总装集成后装船出运，进一步提高装备转运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近年来，象山依托海洋资源和港口优势，加快布局海洋新能源、临港装备等产业，推动港口与产业协同发展。浙江华东声源海丰电宁波摩港项目规划建设6个万吨级以上泊位，建成后可年产70台导管架、3台。

0: 须，香甜多汁的丑苹果，清香甘醇的雷波白茶，风味浓郁的宜香牛肉干等数十款雷波县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参会人员驻足体验。象山岭赶工为最后一批渔船涂刷船号、船籍港、载重水线等标识，为一艘艘即将出征的渔船完善下海前最后一道漆卸工序。请听记者王妙红、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下午在高唐岛乡启航船业内，漆写师傅于伟友正在为渔船书写船名号与船籍港。他在4米高的脚手架上用刷子一笔一画在船舷上写字，短短20分钟，硕大的浙项鱼12033船名如同印刷品一般清晰出现在船舷位置

0: 结伴而来，沿木栈道悠闲散步，驻足赏景。摄影爱好者纷纷举起相机，定格这一抹绚烂。近年来，东谷湖凭借完善的环湖慢行设施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市民日常休闲、亲近山水的热门打卡地。这次象山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平华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

0: 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平华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

0: 现场没有人员伤亡。经过初步的调查，起火原因是宿舍内的小型电器发生故障。2026年6月16号，福建省一个高校内的店铺发生火灾，所幸的处置及时，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火灾是厨房用火不当引起的。阿潇提醒，新学期到来，此时呢，我们万万不可忽略校园的安全，相关负责人要对教学场所的设施进行日常的排查。阿潇还提醒大家，教室呢，我们不能存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注意安全用电，不违规乱接，并且要保持通道的畅通，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不撕拉乱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前要切断电源，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的规范，使用前认真的检查仪器设备，实验结束后呢要及时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的规范，使用前认真的检查仪器设备，实验结束后呢要及时的切断电源，不要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危险的化学品。消防器材按需要配备好，而且要有效，要定期的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防止油温过高、油满出来造成的火灾，要保持安全疏散通道的畅通。图书馆严格控制一切用火，不准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闭馆前应该切断电源再离开。禁止在报告厅内吸烟，使用明火，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定期开展疏散演练和消防安全的培训。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
1: 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人间自有真情在，
2: 我来帮你解烦忧。
1: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

0: 会六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0: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今天的帮忙主播是雅欣。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输入与答案的输出，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启发和塑造。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人。

消费流、经济流，全面提升城区承载能力与服务能级。一轨穿山海，万象起新城。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承载着象山人民多年的期盼，是连通主城、联动山海、赋能发展的民生线、发展线、风景线。此次实地调研走访，象山老科协以银发智慧助力乡家乡发展，精准挖掘。

技人才、退休专家资源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服务大局，为象山荣永发展、山海共富贡献银发力量。

我发现有一个汉字好像只为宁波而生，它便是银，银州的银。宁波人熟视无睹，外地人却视若天书的银。银除了用作地名，几乎再看不到它了。如果不是宁波人，十有八九都不知道这个字的读音。左边一个锦，右边一个

最早见诸史籍的淫出自国语，勾践之地东至于淫，这里有春秋时期是越国疆域的最东边，而秦王政25年，秦一统东南，在浙东沿海设三县，便是有淫了。这三座古县呢，称起来宁波最早。

0: 听，欢迎继续关注向港节目。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

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种生活习惯。生活中啊，许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习惯，其实却在慢慢的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而脾胃的健康更是与我们的身体脾胃，而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节制，对脾胃的伤害就更大了。此外呢，我们还常说忧伤脾，发脾气生闷气都会损害脾的健康。有一句话说，养脾胃就是养生命，要想脾胃好，三分靠治，七分靠养。但是养脾胃并非是一日之功，需要我们在生活方式上做一些改变。另外呢，做些简单的运动也同样是可以加以调理的。那首先呢，需要您吃对食物，规律饮食，快节奏的生活也要按时按量吃饭，这是保养脾胃的第一步。此外呢，要想养好脾胃，一定要改掉不恰当的消暑方式。

请您要多笑一笑，这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更是十年少的法宝哦。爱笑的你，脾胃都不会太差的。闲来无事举个手，好脾胃就上门来。每天笑嘻嘻，身体康健，脾胃好。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我是雅欣。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4: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行得畅，走得美，
5: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游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
2: 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2: 在旅行。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在旅行，我是小七。本周下一站歌手继续开唱，最新的一期甚至请来了苏运莹。关于苏运莹想必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吧。2015年在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上，她凭

常小，整首歌只刻画了生活中的几个细节，甚至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首歌也非常大，大到每位听众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首歌被选

13:43，继续今天下午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发现好像在午休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是更加的 chill， 更加的放松，然后在这个时段就是很安静的去聆听，好像我们的互动也会少一些。然后在中午的午间，大家可以安静的听一会儿歌，好好的休息一下。啊，我自己也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惬意的时光，在这个时段好像就可以更多的放一点歌曲，一首连着一首，然后好好的来陪伴各位。那现在听到这首 Ariana Grande 和 Nicki Minaj， 也是两位非常会唱又会跳的歌手的一次巅峰对决， Side to Side。

0: 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到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倒在锅里，加入水和油。小鸟在锅里煮了一遍之后，再把它和肉汤放进一个罐子里炖好。第二个叫做徒步甜菜肉汤，主要食材是羊羔肉，在锅里倒入水和油，再加入去皮的蔬菜、盐、啤酒、洋葱、芝麻菜、甜菜，还有捣烂的韭菜。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很多新手司机刚上路，最大的心理压力不是不会看路，不会转弯，而是脚下没底，分不清脚该放哪里，力度怎么控制，紧急情况该怎么踩。生活中绝大多数新手小事故，比如冲出去刹不住、停车追尾，几乎都来自油门和刹车的操作不规范。 今天我们用5分钟时间教大家最安全、最标准的油门刹车使用方法。首先，记住新手开车最重要的一句话：右脚永远二选一，不踩油门，必放刹车。开车时，我们只有右脚控制踏板，左脚全程闲置，千万不要左脚刹车，右脚油门，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习惯。很多人开车途中脚悬空，搭在空处。 遇到突发状况，容易慌乱踩错。正确的习惯是，只要不需要加速，右脚立刻轻放在刹车踏板上待命，这叫背上。

是老司机保命的第一习惯。接下来我们讲踏板力度控制。先说刹车，很多新手刹车喜欢一脚踩死，车子猛地顿挫点头，不仅乘客坐着难受，后方车辆也容易来不及反应追尾。正确刹车方式是轻重轻三段式。第一阶段，提前预判路况，提前轻踩刹车，让车速慢慢降下来。第二阶段，车速降低后适度加力稳住减速。第三阶段，车辆即将停稳，轻轻松一点刹车，车身平稳落定，完全不顿挫。无论是红绿灯、人行横道、前方车流减速，都不要等到最后一秒才急刹，提前预判，温柔刹车才是安全驾驶的核心。

畅不稳定，自动挡车辆油门讲究稳踩、慢加、缓放，起步轻轻给油，匀速行驶，保持踏板不动，不要频繁点踩油门。城市道路车多人多，路口多，切记猛踩油门冲车，车速越稳，反应时间越充足，越不容易出意外。在这里重点科普新手最害怕的场景，紧张踩错踏板。很多人遇到突发情况会大脑空白，肌肉慌乱，本来想踩刹车，结果踩在了油门上，这该如何避免呢？核心只有一个习惯，行车全程右脚带定刹车，平时不加速，脚就在刹车上。遇到行人横穿、行车减速、路口突发情况，你的脚本身就在刹车位置，直接踩下。

的操作技巧。雨天路面滑，刹车距离会变长，一定要更早更轻柔的减速，不要临近障碍物再刹车，很容易打滑失控。堵车跟车的时候，不要紧贴前车，用刹车轻轻控制车速，如行前进，不要靠油门一点点顶车，非常容易追尾前车车尾。停车收尾也有规范，车辆停稳之后，先踩死刹车，挂 P 档，拉手刹，最后松脚刹，顺序正确可以保护变速箱，延长汽车使用寿命。很多人觉得开车难，其实开车最考验的不是技术，而是脚下的稳定和心态的平稳。油门决定速度，刹车决定安全，稳住脚下就稳住了全车安全。养成被刹习惯，温柔控速，提前预判，是每一位司机终身受用的安全驾驶习惯。以上就是

0: 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5: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0: 市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低开低走，全天的个股普跌，市场缩量明显。全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仅有16625亿元，上涨家数是951家，平盘家数94家，下跌家数达到了4505家。来关注具体的指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全天报收在3934.40点，下跌了17.10点，跌0.43%，成交金额779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617.67点，下跌105.65点，跌0.77%，成交金额8675亿元。北证50指数

0: 0.53%，中证五百跌0.65%，中证1000跌0.80%，中证两。上证五零指数今天跌幅在0.21%，科创五零呢跌幅在0.69%。
1: 它提前反弹完了创新高之后会回调啊，所以说它同样的也是面临一个分化的这种表现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吧啊，我认为就决定了第一个，短时间之内市场很难达成统一，也就意味着很难说面临这个重大的变盘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差异化的表现，

的我感觉可能还是个股的走势为主吧。指数来讲，其实有波动的话，可能波动的这个范围啊或者幅度来讲啊，还是会可能不及大家的这种预期啊。这个我感觉是大家对于指数的波动可能预期要降低一点啊。所以说现在来。

0: 炒作啊，或者说看清市场未来的选择方向啊，然后再进行跟随，其实也不晚。啊，主持人，
1: 您觉得银行股的强势还能继续吗？
0: 我认为银行股的强势呢，可能短期还能延续啊，但是现在我自己的判断来看呢，可能也是进入到一个后段的，或者说中后段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吧啊，我认为就是说

初啊，然后一直涨到现在啊，红旗指数。但红旗指数最近两周呢，其实有一点这个滞涨的现象啊，就来回震荡啊，最起码到今天为止就没有再像前面那样啊，再能够那么顺利的创新高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红旗指数来讲呢，它的整个市场或整个科技股，它是形成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希望市场强。

资金回流科技啊，这么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这个这么看的话呢，就是它的涨幅也好，时间也好，红利指数感觉可能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吧？啊，那后面如果说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啊，如果这些偏防守型的行业指数能够见顶或者出现一个短期的高点的话，那可能会破

0: 长期来看肯定还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短期可能经过这轮涨幅应该还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啊，这个大概现在再追的话性价比不高啊，可以啊，但是性价比不高啊，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市场热点短则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啊，我感觉也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世人有贵人来扶持，

0: 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

0: 9:2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申瑞，投资者问300185通裕重工，成本是3.17块，没有写仓位哈，问后市的趋势如何？
1: 通裕重工的话，短期已经前台做出来了，有一个这个正式的一个。

0: 他说现在可以进吗？这是两个问题。
1: 其实作为平安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大金融也好啊，这个其实跟大家也讨论过很多次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种长期的这种心态吧，其实来讲呢，它的这个收益啊，或者说它的复利性啊，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说简单只是从这个短线角度啊，其实今天它有分红，以微升。

0: 下方十一到五，就缺口位十一到五的十一缺口还比较支撑，先拿一下，把肩膀再拿一下，只要这个下方没有再把缺口回补大幅度回撤了，回到13.5块附近应该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支撑。
1: 嗯，好，郭淑华002580盛阳股份成本23，三成仓位，可以持股不动吗？有机会解套吗？
2: 嗯，盛阳的话呢，应该说如果按照这个成本的话，我感觉机会还是还是有机会的啊。这个短期，虽然像这类的品种吧，偏能源或者偏。怎么说呀？这个数据中心呢，又偏一些储能这类的啊，新能源类的，可能说股性，我感觉还是会相对比较活跃啊。而且今天的话，我看也在60日线这个位上，有点企稳的迹象啊，可能短线还是会有反抽啊，投资者也可以等一等吧啊，看它反抽的力度。
1: 他倒是后边也问了一句哈，就是说这个能不能这个什么价位补仓降低成本啊？建议这样做吗？
2: 补仓其实我是不太建议投资者轻易来补仓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量太少啊，大部分股票的波动性很小啊，除非你有特别强的这个盘面的纪律啊或者技巧啊，就低位然后补，然后高位盘中再卖，不然的话类似于像。

0: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婉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的，现在，商品期货市场啊，确实能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这个涨实际上是不是好事情。我们看呢，有色实际上是也是涨的，基本上，保持一个上涨势头，铜价在不断的刷新历史高点。现在是这样，就是几个逻辑，一个是从它的供应端来看的话，极低的铜相关加工费是驱动铜价上涨的最核心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美元汇率，美元的走弱对铜价也提供了支持。虽然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加息，但是实际上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在加息了，所以即便是美联储加息，对美元也没能提供支持。那么这样的话，美元的弱势对铜价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是不利因素还是原油价格的高企，还走得非常非常强。这样的话，就是能源价格高企，对的经济的全球的经济前景可能也会带来。

电力设备、新能源本身就是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直接的受益者，订单和利润呢也是逐季在落地啊，就是涨的就是盈利。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两年的市场行情表现的一个来源。那如果说未来趋势的话，就是创业板的一个盈利增长，它的一个支撑因素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全球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处在一个扩张期，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中啊，而创业板对吧，三创四新就是新质生产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最后呢，就是 ETF 工具也是日益丰富啊，提供了这种增量资金，但是同时也要看一看，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市场的波动也是在加大的，因为在价格中枢抬升之后呢，市场对利空消息的敏感度在上升，而对利好消息的敏感度明显的在下降。还有看到盈利对上市公司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的。同时呢，当前这个阶段技术路线更迭的风险也是加大的，再叠加上就是外部的贸易环境，这个都是不可忽视的变量。所以呢，创业板是已经从早期的这种高波动投机板块演变成了中国硬科技核心资产的一个主要聚集地。

0: 之后呢，你就要做再平衡，把更多的部分收回核心，或者说做其他的微型资产的一个再配置啊。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改变历史。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

0: 很多的国家它是有引进技术的愿望和能力，但是它没有咱们说的经常说的这个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能力
1: 啊、
0: 嗯、咱们现在
1: 对
0: 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2: 嗯
0: 逐渐掌握了这个能力，对吧、
2: 嗯、
0: 我们有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原发的创新的能力啊。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古代开始说我们几千年、
2: 嗯、
0: 从改革开放来说，建国以后我们几十年、
2: 嗯、
0: 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三四十年、
2: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不断的从外界在引进技术，在学习技术、
2: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创新能力、研发能力、这个创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啊。这是我们现在能够提出创新作为我们实务这个重要的。

0: 对吧？
1: 是。
0: 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通过这个引进外资，通过这个我们就是改革开放这两条路吧。当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工业化的基础。
1: 对。
0: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通过这个改革和开放这两条路，我们这个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生产能力增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技术融入的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之间的这个融合，是程度是不强的，就是前面这一段，它基本上是学搬进来，然后扩展复制，这个过程比较多，对吧？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到15这个时间点上要加强你刚才说的这一条，就是咱们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个核心发展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摊大饼一样的去复制。我们在长春搞个一汽，

0: 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1: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0: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 新

0: 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
0: 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播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7: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到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

0: 气象播送完了。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村。本期节目为你安排了以下内容：象山雷波东西部消费帮扶推介会举行，开渔在即，码头冷热交织，渔船换装盼丰收。新系海岛银辉关怀，他山之石小栏目中为您介绍青田冷水田里长出香甜产业，富山茭白试种喜获丰收。磐安金土地猕猴桃迎丰收，林下套种黄金复合增效。兰溪起。

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畅通雷波优质农产品出山渠道，助力雷波特色好物走进象山，惠及民生，持续深化浙川两地东西部协作成果。推介会上，雷波县围绕本地优质农特产品、特色文旅资源开展全方位推介，集中展示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风光、浓郁独特的民族人文风貌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随后，来自雷波的六家本土企业代表依次登台亮相，详细介绍企业特色产品、产业发展优势，分享两地协作中的帮扶故事与发展成效。推介环节

0: 清香甘醇的雷波白茶，风味浓郁的宜香牛肉干等数十款雷波县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参会人员驻足体验。象山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以科。
1: 我们供销社是自2003年开始就和雷波县那边优秀的企业去开展合作的，通过今天的推介会，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的雷波的产品。我尝了下牛肉干，确实还是很有特色风味和市场竞争力的。
0: 自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象山与雷波携手共进，深耕细作，结下了深厚情谊。六年来，两地立足资源互补优势，畅通产销渠道，坐实消费帮扶，一大批

0: 那么现在呢，已经储备了2000余吨的库存，以保证我们师傅开运节首发船队啊能够顺利开航。
1: 给渔船加冰是为出海渔获所先，而为渔船画上彩绘，则是渔民们为新渔季讨彩头。码头边，画师谢定慧正握着画笔专注创作，一条活灵活现的海豚图案很快跃然船身，在渔船上绘制吉祥彩绘，是石浦当地延续多年的老传统。船老大们都会请画师画上自己偏爱的吉祥图案，祈愿新渔季平安丰收。渔船画师谢定慧：
2: 有些老大呢喜欢呢画大红鹰，它是展翅飞翔。

0: 首个采收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茭白曾是当地重要的农作物，这一沉寂多年的老产业如今在高山冷水田里重获生机。青田台报道。
1: 走进青田富山乡茭白种植基地，农户们正穿梭在冷水田中弯腰采收，一把把饱满脆嫩的高山茭白被收割上岸。富山乡多高山冷水田，山涧源头活水持续灌溉，昼夜温差大，十分契合茭白的生长条件。在去年年底，基地负责人金世全从缙云引进种苗，在周宅村开展试种。试种面积四五十亩，既有单季椒、美人椒，也有双季椒三号、七号两个品种。富山乡茭白基地负责人金世全说：“
2: 在这个高山上种植，山的尽头、水的源头，种出来这个茭白比较香甜爽口。这批主要是先，尝试。”我们还是留苗，今年技术差不多都掌握了，还有我们农科院的一个老师，那个王老师，他也都是给我提供技术支持的。
1: 据了解，单季椒、美人椒四月栽种，八月中旬进入采收期。由于今年属于试种摸索阶段，茭白成熟度不一致，常规

又重设备以及田间小气候自动监测站等全套智能化设备，实现田间虫禽、气象等全天候自动化常时序监测。只要在测报灯中出现虫禽，后台可自动识别出虫体，并进行数据传输。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何新龙说：“赫菲斯最高分出现在7月底，单日存量已突破200头，下一个。” 赫菲斯高峰出现在8月中旬，但单日存量有所下降，接近100头，发生情况得到一个初步控制。据了解，智能监测设备可24小时不间断自动采集、统计、上传虫禽数据，形成常时序监测数据库，辅助工作人员精准研判病虫害。

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双筷子引发的争端。事情呢是这样的，前几天啊，这个重庆一家自助火锅店呢，进来了一家三口。什么叫自助火锅呢？就是说自己吃自己的，然后呢一个人一个小锅啊。那人家店规也是写的清清楚楚，贴的呢也是到处都是啊，一个人一锅，大人按人头算，身高1米1以下的小朋友免单。可是这一家三口啊，进店之后只点了一份单人小火锅啊，这个孩子嘛个头小，不到1米1啊，这免单没有问题。可是两个大人也只点

所以本来是补一份锅底钱几十块钱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变成了案底，行政拘留记录留了底，以后找工作啊，比如老公出国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最扎心的地方是在于孩子，他就全程坐在旁边，看着爸爸妈妈为了几十块钱跟人家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对不对？啊，看着他们被警察带走，看着周围所有的食客都在用，看马戏一样的眼神看着他们一家人，心里头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呢？等他长大了，他要怎么样去理解那一天？一种可能是他会感到极度的羞耻、恐惧、无地自容，然后他那。

阿凡灯塔藏于此面。所以这个设计呢，更暗藏灵动的巧思哈。这个亚凡灯塔呢，可以磁吸、拆卸、把玩，藏于背面是守护，立于正面呢是陪伴。所以一枚奖牌的话是两种观感哈。山海风光属于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而奔跑的故事独属于你自己。背面预留专属的名牌立体灯塔，塔身留白，然后呢配套贴纸，赛后你可以亲手 DIY 自己的完赛成绩。这是大海对勇者最温柔的认证了，让奔跑的滚烫记忆拥有最鲜活动态的仪式感。赛道有终点，但是山海与热爱没有尽头。赛事报名火热进行当中啊，等到这个鸣枪开跑，

啊，体验基础门票哈，就是免这个基础门票入园了哈，里面的一些游玩的设施啊，要再付另外的费用。还有像东海林岩景区的话也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时间呢是从9月10号到9月13号哈。可以到景区检票窗口去兑换免票，就可以入园了。再来关注到半边山暮光海太空舱，坐拥这个绝美一线海景的东海半边山，然后藏着浪漫之。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4: 到时候玩，感觉就跟他们

0: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撒。

0: 商品，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暂别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了。

没有教材，不打分，不考试，上课了就只做一件事，让孩子写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诗歌课。起初啊，他们

这未必能够改变什么，但是却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与世界保持联系，也与自己重新相逢。古人谈读书写作，很少讲一个抢字，却常讲一个养字，养身、养气、养性，诸如此类。读书切记在慌忙，含勇功夫性未长，未小不妨全放过，切身需要即思量。慢读、细读、再读，让意思自己钻出来，草写、再写、重写，让文字与生命相互印证。把读书写作当作日复一日的涵养，兴味也自在其中。所以啊，孩子写诗是如此，杭州图书馆热爱读书的拾荒老人也是如此，外卖诗人王继兵同样是如此。当然，在我们如今的网络评论区里，也常会有让人

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是暗藏安全风险的。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公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即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专家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介绍，如果你的手机或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了，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候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呢，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施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为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若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不

离家后说是去广东湛江投奔他堂姐，前夫找不到他，去涠洲岛打听到他娘家人的地址，前夫去这个地址找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个假地址，从此就找不到梅姨了。他介绍说，后来这几十年间啊，梅姨是只回来了两次，一次是生产队分钱的时候只待了三天，最后一次回家是10年前，当时是小儿子搬进新房的时候，他到广东之后换了电话号码就再没有了联系。

第一任丈夫生下两个孩子，与第二任丈夫收养了一个孩子，但是在第一任对象同住期间，梅姨外出打工与他人结婚，被判重婚罪。此外呢，梅姨的辩护人说，她是因为遭受了第一任丈夫的家暴才跑出去打工的，并结识了第二任丈夫结婚，被第一任丈夫以重婚罪起诉至法院，经劝返无果，被判重婚罪。对于媒体报道称梅姨曾被第一任丈夫家暴，张玉案予以否认，说不存在所谓的家暴，当初因为他不给孩子奶喝以及懒散等情况，我们之间是有过争吵的，我也因此骂过他而已。

部的照片差别是比较大的，瘦瘦的，还有点驼背，长得不凶，就是一个老阿姨的形象，压根儿想象不到这个人就是梅姨。看到新闻之后，大家才知道她就是梅姨。住在附近的一看新闻就都知道，肯定后怕呀，离得这么近呢。

据房东杨先生介绍，梅姨实际租住在他家只有一年多时间，一开始是他一个人住，后来他把自称为儿子的孩子接来共同居住，妻子存在着智障和精神等问题。梅姨被抓走后呢，儿子是继续居住着，由社区工作人员给他送饭。梅姨被批捕之后，妻子被相关部门安置了。

过该男子该女子身后，正赶上后者有向后撤步的一个动作，男童左手进行格挡后继续往前奔跑，女子被触碰后呢上前就控制住了男童，直到男童父母赶来。关那其他被推进网络漩涡不得不接受舆论审判而可能社死的普通人又当如何脱困呢？当纠缠代替了沟通，当网暴代替了对话，我们不仅会失去和解的机会，更会丧失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宽容和信任。发生纠纷时，首先想的不光是不应该

社会少一些无谓的摩擦和戾气，公共空间中多一份理性与包容。真的要鼓鼓掌，要为人民日报的评论鼓鼓掌。现在太多那些没有底线的人，真的觉得他们要好好的回去，被教导一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这个教室

0: 17: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不。

渴了，得找个东西喝，喝点啥呢？嗯，这选择也太多了吧，倒是有点头疼。要不什么没有科技含量，喝什么？来一杯茉莉冻吧。小山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尝过茉莉冻呀？我们小时候啊，没什么喝的，哪有这么丰富的饮料呀？哎呀，那就是茉莉冻，甚至有可能喝冰冻浆。这俩东西在我们眼里，那可是顶级饮料呀！我们。

0: 就是网红饮品。嗯，网红饮品不是我们这时候才有的吗？嗯，还真是古代的人玩剩下的。嘻哈茶，
1: 这队伍排的哟。
2: 老爷爷，这队还要排多久呀？
1: 我当年来排的时候啊，还跟你一样年轻呢。

0: 种了上千棵李木树，此时适合唱起一首 Lemon Tree。
1: 弯弓射大雕，我要超大杯打包。
0: 耶明清时期呢，流行喝养生可水。这是什么呢？是果汁儿啊。喝腻了各色中药饮品，中国从明代开始就榨果汁儿喝了。他们把果蔬型饮料叫做可水。

0: 京时间1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到四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到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3: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

电线2.8万毫升。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夏超明报道。项目等不起，慢不得。日前，我县印发《象山县重大项目提速攻坚三张清单实施方案》，以前期攻坚、开工提速、在建放量三张清单为核心抓手，统筹推进省千项万亿工程、市重大标志性项目、县10项百亿行动，进一步发挥重大项目对稳增长、促转型。

四季度分别完成投资35亿元、56.6亿元，以明确的节点目标倒逼项目建设提速。三张清单不是纸面文章，而是实打实的军令状。前期攻坚清单聚焦12个关键项目，从签约落地到方案深化，从政策处理到报批审批，缓缓倒排节点。欧亚远洋渔业南极磷虾产业园、中国化学国际工程智能制造制备基地等重磅项目正加速完成前期临门一脚，为明年投资续足后劲。开工提速清单构建审批提速加要素捆绑加责任压实三位一体推进体系，每个项目配一个专班，专垦用地、用海、用林，融资征签硬骨头。明确浙江金西门核电二期、中广核、象山图子海上风电铜厂等6个项目将在9月率先破土。波威物流公用码头5500千伏输变电2个项目紧随其后，10月开工。三海上风电、华龙科创园等6个项目

0: 完成这道工序之后呢，就会通过流水线来到这里进行一个人工的虾仁分离。流水线上的液氮将会把这些虾仁瞬时冷冻成像这样的单独个体。这里呢，将近每天有10吨的虾仁进行一个处理，远销到欧盟国家。随着我们这个开业节临近啊，整条生产线将会更加的忙碌。
1: 乔兴食品深耕水产加工领域多年，主营真空、冷冻、干燥水产品、蔬菜制品、冷冻水产品三大核心品类。依托专业技术团队和精密生产检测设备，企业搭建起从源头采购、加工制造到成品输出的全链条质控体系，先后通过 FSSC22000、HACCP 等国际食品安全权威认证，产品远销韩国、欧盟、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0: 抬得动的同时，更要抬得稳。任何晃动、偏移、受力不均都可能酿成事故。司机连调主要依托实时数据交互，动态均衡各个调点受力，精准调控构件的空中姿态，来解决大件调运中的各类技术难题。朱世林说，
1: 四台机器的话，它是绳子是长一点，因为绳子越长，它下面的晃动性就会越大。雷达呢，它是跟物品是不是在同一个角度上面的，那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飞手的经验，然后再加到地勤的指挥嘛。
0: 据介绍，单台重载无人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四级协同编组作业最大调运重量可达600公斤。目前大载重无人机单调、双机吊装作业已在海岛文旅、海事服务、岛际运输、

队赛一等奖与最佳人气奖，象山县大木湾幼儿园荣获团队赛三等奖。记者陈和丽报道。新学期伊始，县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协会育苗宣讲团、县老干部局迎归初心宣讲团、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文化宣讲团的志愿者们便开展暖心走访活动，看望赫普中心小学十名海岛追风好少年培育对象，用实际行动对海岛学子新学期护航，针对海岛孩子的成长特点。

0: 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

0: 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

0: 周年之际，四分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

0: 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规划扩大
2: 相关的一些内定价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定价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

为什么中国的文人雅士都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呢？还是先从中国说起。我国酿酒的历史很久远，可以说是与种植农作物同步产生的。早在《诗经》里就有过记载。我们知道很多文人雅士都有贪杯豪饮的习惯，他们不但喝酒，而且写酒歌颂酒。酒几乎成了古代文学创作

0: 在床上吐血而死。
1: 哎，身体都凉了，我的婆罗雪碧却还没凉啊。
0: 到了隋唐，那时候的网红饮品叫银子，
2: 就相当于现在的王老吉。
0: 隋唐时期的饮料啊，叫做银子，是果品或者是草药熬制的保健饮料，可以说是最早版本的王老吉了。当时的长安城里面遍布着银子店，现调现煮，消渴解暑。
3: 克莱哥啊，光顾我们的明月银子店吗？举头望明月，低头吨吨吨。
0: 玉堂闲话当中就提到了一家银子店，当时啊，长安城西市的一家网红店饮料，号称能治疗千种之疾，名气特别大，并且喝了就好。哎呦，这门外长龙，生意那叫一个。

0: 报，还被黄牛炒到了百文寿一服，百文钱一杯呀、
1: 啊！哇，
0: 中杯啥病都好，大杯长生不老。
2: 你听说了吗？喝了能活到100岁哟、哦！
0: 宋代的网红饮水呢，叫蜀水。蜀水，这是顾名思义，烧开的、熟了的水嘛。这些烧开的水里啊，加了一些茶或者中药，就成了治疗暑湿困脾的功能饮料。这个好像相当于现代的红牛啊。词人李清照还是当时的网红饮品大 V 呢，他发明了白豆蔻蜀水，就是用植物和果实煎泡，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渴了累了来一瓶，增强体能。
3: 争度争度，喝了对肾虚说不。
4: 哇哦，不错呀。
0: 到了元代呢，就有了一种网红饮品，叫做李木可水，听着名字好像很洋气的样子，它就类比于现代的金桔柠檬水，确实很洋气。当年蒙古人西征

0: 当时忽必烈喝了之后疯狂点赞，还特地到广州设置了御果园，栽种了上千棵礼物树。此时适合唱起一首 Lemon Tree。
1: 弯弓射大鸡头，我要超大杯打包。
0: 耶明清时期呢，流行喝养生可水。这是什么呢？是果汁儿啊。喝腻了各色中药饮品，中国从明代开始就榨果汁儿喝了。他们把果蔬型饮料叫做可水。

0: 饮料。哎呀，原来这些真的都是古人喝剩下的呢。你是不是跟鱼儿一样一直都在哇哇哇？中国饮料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人发明的饮料当然也不止以上我们提到的几款，还有各种汤啊、凉水啊、冰粉啊、蜜水等等。现在的饮料品类那当然是更多了，人们也越来越注重成分的选择了。有一些饮品的糖类过量会造成不良影响，实在想喝的时候务必约上朋友哦。毕竟
1: 胖怎么可以一个人胖呢？约上我就行，我陪你一起吸溜。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

0: 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离地气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找找呢？
3: 我离光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5: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3: 我来帮啊。
5: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4: 喊帮嘞？
3: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22744送江山广播的我来帮啊。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尊师重教放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今天，有着格外不一样的现实意义。在 AI 已经能够对答如流、批改作业甚至辅导论文的时候，很多人的学习方式已经从问教于老师变成求

叶嘉莹以96岁高龄给学生带来中国古诗词的开学第一课。当张桂梅校长将2000多名女孩带出大山，这早已超越了知识赋予，而是人格的展示、精神的感召、命运的托举。这也是为什么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仍要强调教育家精神。当然，从另一个层面看呢，如今 AI 技术的发展的确给教师带来了更大的便利，课间制作、作业批改、学情分析，这些原本要耗费大量精力的重复性工作。

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5000积分，抵50元使用。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验证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以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相关车票呢，于8月27号起就陆续发售了。那么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措施，适用于哪些人群呢？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进行核验的方式是铁路12。

0: 帮你解烦忧，
1: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0: 汇6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0: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2: 我的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呢？
3: 我来帮啊！
4: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5: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3: 我来帮啦！
5: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4: 俺帮嘞。
3: 啥毛帮？工作生活，心切自融，反映问题，脱口秀时期，每日11:30

海水天堑一度阻隔了城乡互通，如今轨交落地，山海变通途，滨海区位优势便愈发凸显了。结合实地走访，老科协会员建议依托咸享站开阔区位与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科学规划打造规模化海鲜餐饮集聚街区，依托轨交人流优势，融合海景观光、海鲜美食、滨海休闲业态，完善配套服务，过往游客呢都可以驻足品鲜、临海观景，培育站点周边滨海消费的新场景。随后啊，探访组一行来到了大徐站，该站点呢以山野古道凉亭为设计灵感，古式廊檐是古朴雅致，充分融合田园山水意境，极具地域人文特色。大徐镇人文底蕴深厚，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元代曲家汤氏的故里，红色资源、古村资源、

那女孩母亲发现情况后呢，尝试自救以后，但没有成功，于是立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女孩因为疼痛时不时的哭喊。据了解，事发时呢，女孩独自在玻璃门前玩耍，母亲则在一旁收拾卫生。女孩将玻璃门关上时，右手大拇指不小心被夹住了。别怕，我们马上就来救你。消防员不停地安抚孩子的情绪，并快速地用螺丝刀对玻璃门进行了一个拆剪。经过5分钟的紧张处置，女孩右手的大拇指被成功的救出，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到。

0: 调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一笑倾城》则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清甜明亮的一首歌，木吉他的编曲干净又温暖，完美演绎了校园双向奔赴的暗恋旋律，阳光元气的感觉，《一笑倾城》。

好了，马上来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忽而惊吓》。这首歌曲呢是同名影视主题曲，讲述了年少相爱却败给距离的遗憾，没有激烈的宣泄，满满的都是对逝去青春的回望，共情力非常强的一首歌。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0: 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8: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9: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7: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

0: 农特产品品鉴展示区，香甜多汁的丑苹果，清香甘醇的雷波白茶，风味浓郁的宜香牛肉干等数十款雷波县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参会人员驻足体验。象山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以科：
1: 我们供销社是自2003年开始就和雷波县那边优秀的企业去开展合作的。通过今天的推介会，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的雷波的产品。我尝了下牛肉干，确实还是很有特色风味和市场竞争力的。
0: 自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象山与雷波携手共进，深耕细作，结下了深厚情谊。六年来，两地立足资源互补优势，畅通产销渠道，坐实消费帮扶，一大批雷波优质农特产品成功走进象山。

0: 在渔船上绘制吉祥彩绘，是石浦当地延续多年的老传统。船老大们都会请画师画上自己偏爱的吉祥图案，祈愿新渔季平安丰收。渔船画师谢定慧：
1: 有些老大呢喜欢呢画大红鹰，他是展翅飞翔啊，就是大红鹰的精神。他说啊，有些老大呢喜欢画宝马，他呢有一种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呢啊。有些呢是喜欢画这个大黄鱼，大黄鱼就是海上的金条嘛。这两天呢非常忙，争取在开渔节16号以前把这船全部画好。
0: 一边是制冰厂里冷气十足的忙碌，另一边是渔船彩绘热气腾腾的期盼。

0: 尝试，我们还是留苗。今年技术差不多都掌握了，还有我们农科院的一个老师，那个王老师，他也都是给我提供技术支持的。
1: 据了解，单季椒、美人椒四月栽种，八月中旬进入采收期。由于今年属于试种摸索阶段，椒白成熟度不一致，常规十多天的采收周期延长至20多天。基地椒白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每亩能够实现1.1万到1.2万元的收益。眼下日采收量1-2千斤，外地采购商直接到田间收获，产品主要销往温州，销路较为稳定。基地计划在今年冬季再流转100余亩土地，明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200亩。
2: 近日，磐安县监。

监测站等全套智能化设备，实现田间虫禽、气象等全天候自动化长时序监测。只要在测报灯中出现虫禽，后台可自动识别出虫体，并进行数据传输。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何兴龙说：“赫菲斯最高分出现在7月底单日存量已突破200头，下一个。” 赫菲斯高分出现在8月中旬，但单日存量有所下降，接近100头，发生情况得到一个初步控制。据了解，智能监测设备可24小时不间断自动采集、统计、上传虫禽数据，形成长时序监测数据库，辅助工作人员精准研判病虫害发生规律、爆发节点和蔓延趋势。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国古代的美食相比，似乎算不得什么。但就算是平平无奇的面包，在古巴比伦社会也是分了三六九等。底层古巴比伦人吃的是未经过发酵的用粗糙面粉制成的面包，只有官僚阶层才能享用到精致面包。精致面包既可以指经过精细加工的面包，也可以指代蛋糕。对于这些高规格面包的制作还有着详细的记载，比如在制作时需要在优质面粉中加入以下材料：一希拉的黄油，希拉是一种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一升；三分之一希拉的白奶酪，三希拉的上好椰枣，

酒，酒几乎成了古代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而且古代作品中描述喝酒的情况，有时候听起来还挺吓人的。比如唐代的王绩号称斗酒博士，每天能喝一斗酒，斗是一种计量单位，根据朝代不同，大概是半斤到一斤。宋代有个叫曹翰的，酒量更大，喝了好几斗酒后仍然十分清醒，喝完酒后还在皇帝面前上奏，一连上奏几十条事情，而且事后全都记得一清二楚。其实古人之所以看起来这么能喝，是因为古代的酒并不是烈性的，早期的酒一般都是粮食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

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还有歌白白壮士等等，这样的一些抗战歌曲的谱曲呢，是著名音乐教育家夏之秋，他原名叫夏汉兴，出生于汉口。

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到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

0: 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

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如今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乐陵芳华老年福利事业，把老年人的身体

24小时就带着呼吸机了。但是呢，我是没有办法离开呼吸机的。虽然说我现在能和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交流了，但是大小便呢，那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弄出去的。用医生的话说，我当时的情况啊，就算是病情稳定期，那绝对不是说我这个病啊快好了。因为当时从医生检查情况来看，我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啊，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像一盆花根儿已经开始烂了，啊，即便你。

极治疗那是必须的，那不能像我一样，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吧，没得过大病，我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我认为自己他不可能得那么严重的病，吃药的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那这些都是让我的疾病突然严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所以呢，有病自己活过，毕业之后呢，钱没少赚，但是都花在老年人身上了，结果最后连一所自己的房子都没有。40多岁的老姑娘，一辈子没有伴侣，没有儿

小叔听到曹伟宁在他家别墅的院子里啊，嚷嚷着就要进屋。小叔赶忙起身就告诉我，他先出去一会儿。啊，一定是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找不到他有啥急的事儿了。就这样，还没等曹伟宁啊进入到别墅的大堂，小叔就从我的房间呢就已经迎出去了。啊，随即就把曹伟宁呢是带到别墅后院的阳光房。 但是小叔忘了，

承受啊。这么伟大的工程，你说搁浅就搁浅了？你忘了你当时来陕西投资建厂搞科研，投了几千万进去是为了什么吗？你忘了当初我为什么带着团队选择到你这儿的原因了吗？我整个团队的这份抱负和理想马

说到这儿我有些激动了，我带着哭腔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不能让你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啊。况且我现在感觉比在医院的时候还真就好很多，真不需要你全天怎么照顾我，你一定听我的，和伟宁把你们的虫草提纯项目马上进行下一步落实。说完这些

曹大工程师啊，咱先别说这个事儿行不行啊。伟宁马上说行，先不聊这个事儿了。我看看他们俩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干嘛不聊了？伟宁说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对占位性病变呢都有作用，那我不就是最好的病人吗？还找什么临床？

用你这个产品有了奇迹，是不是一下子你就彻底看到曙光了，也就意味着宣告成功了。然后我又跟小叔说，你就让伟宁先给我用吧，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最起码咱们还有个希望，万一成功了呢？

身体变化。小叔是每天呢就焦急啊，就询问我的情况。结果一晃十多天都过去了，方伟您看我没有任何改善呢、我看他的表情啊也是逐渐的就凝重了。小叔的担忧呢就是越来越大了，就劝我赶紧停下来不要再用了啊，马上就要接受

只是过了十多天以后吧，曹一宁见到我啊，再加上小叔极力阻挠，就让我停下来。当时伟宁就跟我说了，要不咱们先停下来吧，毕竟你这个病啊太严重，真害怕耽误时间长了会很麻烦。可能他们这项研究成果呢还是存在问题。

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病啊，不同于别的病。你看各大医院医生他都束手无策了，别说你现在研究这个成果啊，你说十天八天的就想让我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既然相信你的成果，那我呢，对你既然一直

结果是，我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逐渐开始啊，觉得，哎，身体有力量了，整个的气色呀，还有呼吸的均匀度啊，就越来越好了。原来每天呢，我都得吸氧8个小时以上吧，服用虫草养元液呢，不到一个月的。

原来我已经严重的纤维化的肺部病灶，阴影明显的缩小了，而且轮廓也清晰了。当时医生就说，肺间质细胞竟然开始出现大量的再生的情况。说简单了啊，就是原来我已经腐烂的肺子慢慢的啊，它竟然开始新生，开始再生了。当时医生就说呀，针对我这种病

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真的就让我在鬼门关逃脱了。咱们今天说这些话啊，那都是已经知道结果之后啊，就像闲聊天一样云淡风轻的就说出来的。但是当时的我啊，我可以说真的我把后事都交代好

血管意外瘫痪，神志不清的，天天吃止疼药片，打激素针止疼的，等等等等。他们之所以不快乐，感觉不幸福呢，那都是源自于这一身的病啊。就像我18年我得的那场大病啊，咱先别说医院给没给治好。

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想要全部供应给国人应用啊，还有很大的难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啊，产能低，提纯时间长，平均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啊，就需要一整根纯正拿取野生的冬虫夏草。可是拿取地区呢，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每年的产量啊，也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西藏拿取100%的冬虫夏草

但是曹伟宁并不开心呐，他说这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真正的成功，仍然是受人牵制，即使这个养元液再好啊，但是不能给更多的咱们国人来用啊，大多数的都去了国外了啊，这和他们当时回国时候的想法是

光是这一整根虫草的价格，那就多少钱了？所以当时我就和小叔说，这900只的原液我肯定是需要啊。我们芳华中心呢有很多体弱多病的老人，他们太需要了，但是我坚决不能白白拿走啊。我就不给你按照出口价格23美元算了。既然一只原液呢需要是一整根虫草，那我就把这一整根虫草的钱给

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到七月，象山水产品出口总量达7.3万吨，总货值1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和21.4%。
1: 这里是宁波乔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那么在我身后这个大型自动化设备呢，正在对昨天刚刚收购的25吨东海红虾进行一个规格尺寸的分拣。这个设备呢，将所有的虾仁通过自动化分拣筛选出4到5个不同规格的虾仁。那完成这道工序之后呢，就会通过流水线来到这里进行一个人工的虾仁分离。流水线上的液氮将会把这些虾仁瞬时。

0: 辖区水产企业高效拓展国际市场，象山海关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安排专属联络员对接重点出口企业，指导企业完善原料验收、生产加工、成品出厂的全流程台账和产品溯源体系，重点强化组胺、寄生虫、重金属、限量添加剂等关键安全指标的检验监管，从源头筑牢出口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根基。象山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施炯说，
1: 我们推行预约查检服务，优先受理查验出证，压缩通关时长，让东海鲜味以最新鲜的状态抵达海外。与此同时，我们及时向企业分享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案例，指导企业完成自查整改。

0: 任何晃动、偏移、受力不均都可能酿成事故。司机连调主要依托实时数据交互，动态均衡各个调点受力，精准调控构件的空中姿态，来解决大件调运中的各类技术难题。朱世林说，
1: 四台机器的话，它是绳子是长一点，因为绳子越长，它下面的晃动性就会越大。雷达呢，它是跟物品是不是在同一个角度上面的，那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飞手的经验，然后再加到地勤的指挥嘛。
0: 据介绍，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四级协同编组作业最大调运重量可达600公斤。目前大载重无人机单调、双机吊装作业已在海岛文旅、海事服务、岛际运输、应急救援等多场景投用。此次四级联调在半岛象山成功实践，进一步打破了复杂地形对重型构件运输的限制，也为低空经济在物流配送、应急保障、山地作业等领域的落地拓展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2: 教师节本该是接受鲜花与祝福的日子，象山卫生进修学校的老师们却选择了一场献血。请听记者程小波、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上午，象山卫生进修学校的老师们再次准时出现在献血屋，这也是他们连续第12年在教师节组团献血。12年来，一批又一批卫校教师加

0: 心态迎接新学期，专业贴心的心理关爱服务赢得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林迅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
1: 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

0: 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

0: 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0: 克制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

0: 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
2: 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我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请行健网，中国移动。
4: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5: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二届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

0: 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1: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的底气，民企的机制与活力作为区域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么当前呢，宝德在省内的基地的产线已经动起来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那么今年的产值就要突破20亿。

0: 未来五年的产值将突破200亿。
1: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浙江国有资本的鲜明导向。同样，在本次大会完成签约的魔星科技，是一家由浙大在读00后博士创办的初创企业，主攻通用世界模型。在创业初期就获得了浙创投的持续加持。公司副总裁郭丽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5轮融资，
2: 已经有近百亿的估值。上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1: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化通道。公司副总经理余英才说，目前这支运营已经构建起覆盖种子

0: 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别。科学家有技术缺资金，初创企业有产品缺场景，产业有需求缺源头创新，因此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一个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专心搞科研，让企业家安心做产业，让资本耐心陪伴成长。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今年服贸会上，浙江的一些历史经典产业组团亮相，成为展区的一大看点。从丝绸青瓷到中医药文创，从国宴餐具到非遗

0: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1: 拓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0: 如果说意义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爱元真庙则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赛道。这家企业以台州道地药材海艾为原料，将传统艾灸现代化为精油加贴产品，安全便捷，荣获杭州亚运会中医药文创产品最佳实用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海外之路走得比预期更快。公司负责人郑立敏说，
2: 目前来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

0: 部副处长余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1: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温州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近期出台温州市重点群体精准就业帮扶

型黑恶犯罪案件，揭开了黑恶势力隐秘变形的新形态，借着网络掩护和软暴力等手段，对受害人形成心理压迫，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与社会安宁。嘉善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劳务碰瓷敲诈勒索系列案中，犯罪团伙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入职后采取纠缠哄闹、聚众滋扰、恶意投诉等手段向企业施压，以误工费、赔偿金等名义实施勒索，致多家企业受害。乐清警方打掉一个非法荐股黑灰产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未取得正确

0: 锦林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三尺讲台。
1: 中班的毛豆豆，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0: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耐心十足，轻声温柔哄劝。家长潘文燕说，
2: 觉得小小助教日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作为家长是很支持这类活动，一方面让我们的小孩子感受到老师平时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呢，也能让他们学会责任与照顾他人。
0: 金华五义王宅小学结合节气教育与劳动教育，开展秋日匠心以劳谢师主题活动，学生采摘秋日食材，亲手制作果蔬花束、中药茶包，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3: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在第42个教

0: 2022年，新劳动教育概念正式向社会公布。张振乐和团队构建了课程矩阵，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三大课程群，60多门项目化课程与多学科深度融合，泥土香加科技味儿，这是张振乐对新劳动教育的定位。在张振乐的推动下，不仅仅是富春七小，富阳全区掀起了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热潮。如今富阳区已经建立了几十个劳动基地，每年吸引大量中小学生走进乡村参与劳动实践。从富阳乡村的村晚小教师到如今的全国村，
1: 走下去找到幸福教育，找到最美教育，接下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孩子在这里寻找美，创造幸福，感知幸福，又能够探究，又能够把课本的知识在学校实践，学到的知识又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课本上，这样一个乐园吧。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这两天有一。

0: 标，200多公里外的庆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场点，无人机迅速起飞，按预定航线自主巡航监测，实时回传影像，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识别边坡滑坡、土体开裂等隐患，同步生成完整的巡查记录。根据智能巡查记录，地质专家迅速赶赴庆元莲湖村磨石坑后山斜坡隐患点，对山体变形情况、边坡倾角、坡面裂隙等情况进行查看，并对边坡整体稳定性进行现场评估。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里水支队工作人员杨建军说，
1: 目前根据现场调查的话，是它主要还是以浮土滑塌为主，然后在房屋的北东侧那一边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浮土滑塌，塌下来已经堆在房屋后面了。还好就是房子结构是比较好，然后房屋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0: 庆元市地质灾害易发现，今年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里水支队开发建设

0: 做无人机升空作业，利用吊挂投送功能，将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精准投送至模拟险情区域，高效完成复杂地形下的远程物资补给。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内涝积水，演练队伍同步启用大功率机动抽水泵，全流程操练设备架设、积水抽排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雨来袭时能够快速响应。济宁县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排排长列良斌说：“
1: 武器、传统抢险短板，通过以练出战、以练出备，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快速机动、物资投送、积水排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舟山上线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市民游客可以在平台一次性完成行程规划、车船票购买，大幅提升出行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市民贝小优准备从舟山本岛出发去慎寺枸杞岛游玩，两个海岛之间距离较远，没有直达的船舶，此前游客需从不同平台分段购买船票，如今通过舟山交通旅

0: 珍贵手稿、测绘原图、书信老照片，其中特别增设浙江本土史料，包含六合塔重修方案、闸口白塔、武义严福寺等江南古建文献。展览将永久落户杭州，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近日，杭州在全国首创电动自行车上牌视频查验，实现 AI 验车秒级完成。过去，审核人员要一项一项核对车架号、电机号、合格证、发票、车辆外观，单车辆审核就得花5分钟，碰上上牌高峰期，需要花更长时间等待，照片拍得不清楚，还得重拍重传。现在顾客只需要在销售门店按照提示录一段15秒的视频， AI 智能审核即可秒级完成，当场阅卷，不用再焦虑等待，更不用因为审核不通过跑第二趟，上牌变得更加的顺畅。
2: 这里有温度。
0: 丽水莲都区嘉禾社区有一个名声响亮的老姚帮帮铺，铺子主人是97岁的老人姚西。

0: 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中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

0: 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成本核算原则上以经营者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成本为基础，在无法核算个别成本时，参考该产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并考虑一定下浮幅度进行核算。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昨天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代表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重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这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明年1月左右可用上这次。